0: 你要戒烟？你要问题？你要戒酒吗？你要玩饭戒酒吗？明天你读话，明天我们有女人啊，也不用我管他。Manuato.
1: Cra24.com. We speak the capital. Mene Obana.